的浪漫就藏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法国梧桐陪伴着南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要说南京最美的梧桐大道在哪儿，那一定不能错过陵园路的这条金色梧桐大道。时间建议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人也比较少。到周边还可以打卡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陵寝。美龄宫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号称。中山陵是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寝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建筑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具新格。灵谷寺太明祖朱元璋赐名为第一禅寺。灵谷寺现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玄奘院等建筑。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哥，为什么？
1: 南极为什么会出现西瓜雪？继南极乌克兰科考站去年发现西瓜雪之后，近日南极雪变成红色和绿色的照片再次引发了关注。据分析，变色呢，可能是因为微型藻类繁殖，比如雪呈现红色，就是因为雪衣藻中的类胡萝卜素。研究人员表示，南极温度升高为藻类的生长提供条件，可能导致极地冰雪消融失控，应该引起重视。
2: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要说咱们台里谁最忙呢，必定是庆元老师了啊！这又要主持节目，又要盯工地啊，这个走路都现在带风了。
1: 是的，那哎，说到盯工地，怎么现在咱们这个庆元老师改行当包工头了吗？
0: 不是啊，这是因为咱们创意装饰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式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那庆元老师呢是被派去做品质监督官了，哎，所以要往这个工地上经常走一走跑一跑啊，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
1: 哎，那就是说现在谁家要装修的话，庆元老师随时就能带着这个话筒和摄像老师冲过去检查吗？
0: 哎，那必须的啊，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公众的视野之下。
1: 是的。
0: 那同时也是为了庆祝这次的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了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到媒体样板房。这个媒体样板房呢，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政策，就是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优惠，现在来订装修可以立即省下40000块钱。
1: 那说到这个媒体样板房，大家其实可能会有些陌生啊。那为什么要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对，其实媒体样板房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接受咱们媒体监督啊，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来给大家做一个标杆，也是其实作为咱们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的一种行为表现哈。
1: 那除了说咱们有这个媒体进行监督，它具体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装修方面的优势呢？
0: 哎，那必然。

0: 是有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福利，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那同时呢，如果说您被选中了，那我们媒体也会全程对您的家来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哈。那同时呢，我们广电其他的主持人也都会不定期的探访您家的工地。
1: 是的，大家听出来没有，其实咱们广电和创意都非常重视这一批样板房。你想想这么多人出马给你进行监工，对吧？那你自己的话其实就不需要费那么多时间去进行这个钉工地啊，或者说钉什么材料啊。那我想说啊，这样的一个媒体样板房其实大家还蛮想报名的，如果了解之后。但是它的名额多不多呢？
0: 名额确实是非常的有限哈，只有49户可以来享受到这个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的优惠。那因为说如果人人家都让咱们来监督，我天哪，广电 变成这个真的都是变成包工头了，
1: 转行再就业吗？
0: 对，其实同样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这个监督的啊
1: 的
0: 过程。所以说我们名额非常的有限，只有49户。那据了解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不到20户的这个名额了，所以是先到先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赶紧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这也是咱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吃不惯是吧？
3: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4: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3: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4: 哎呦，
3: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4: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3: 我也超级喜欢喝。
4: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3: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4: 就不是那种
3: 饲料
4: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3: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4: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3: 哦，
4: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啊，还有这个鲁固藏之味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3: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4: 对，
3: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4: 是的。
3: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

0: 美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壮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那其实要说到啊，咱们最近台里面的大事儿啊，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咱们和这个庆元老师去进行监督。那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为了让大家这个装修更加的放心。
0: 因为质量这块呢，他们一直都是特别的在意的啊，也是摆在首位的一个位置，
1: 立足之本呢。
0: 哎，对，是的，庆元老师这次呢，也是作为品质监督官，也是为了把这个装修的质量给大家监督好。那现在也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啊，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一个福利，也是咱们广电独有的一个政策，就是10000元的补贴，可以立省40000元的一个装修金。那这16年来说啊，我们已经和创意有了10年的这个合作时间了啊，
1: 是的，
0: 真的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那这次的合作呢，相信也是为了大家在品质上能够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专属的家装10000元补贴金。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16周年庆啊，那既然是周年庆，除了说咱们这种补贴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呢？
0: 哎，当然是有的啦，这个诚意必须要足啊。
1: 哎，
0: 周年庆期间呢，定装修可以免费赠送的是16大豪华家私，像是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等等，基本上是把咱们家的家具给包圆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直接用秒杀价就可以拿走。
1: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福利啊，这么多的一些补贴，那大家最担心的归根究底还是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因为毕竟家里的话，真的其实你装修好的话，真的就是很让人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觉得哪里不满意，就像一根这个钉子一样，对吧？就是很难受。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家里的话呢，很多朋友最终哎还是觉得，那我怕出现什么增效问题、工程质量问题。那我们创意的话，其实这些问题的这个发生程度会怎么说呢？减缓很多，而且你可以放120个星。
0: 是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它的这个售后啊保障是非常的到位的。比如说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它的质保期就有10年啊。而且呢，就是你跟你自己出去找这个游击队装修确实是不一样。
1: 对的，
0: 创意装饰毕竟你看都已经入干都16周年了啊，那深耕这个装修领域也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这么长的时间，哎，他都还在这儿，所以说根本压根儿不用担心说啊，创意会不会跑路的这个问题，绝对是给大家打包票的啊。
1: 是的，
0: 而且用的材料呢也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是直接送到咱们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问题。那这次呢也是周年庆，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福利，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优惠补贴，立省40000元，所以说可以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来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大家也担心说能不能兑现的问题，大家的话直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哎，一探就知了。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嗯、
0: 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哎，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
0: 很漂亮的。
1: 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4: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54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5: FM 974，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7: 林俊杰的《江南》，
8: 冷冷的冷的我们，
7: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9: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R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

0: 偶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2: FM 974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爱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

0: 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年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3: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54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4: FM 974，
5: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6: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5: 我的音乐，请跟我的步伐。
6: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974，
7: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

0: 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在北京赏秋一定不能错过的小镇，夏日郁郁葱葱的烟雨江南小镇，转眼间啊，已经换上了秋日装扮，变身色彩绚丽的红叶小镇，每一处都超级好看，仿佛走进梦境中的秋日童话世界。洗尘桥蓝天为背景下是妥妥的油画即视感，怎么拍怎么好看。云端咖啡俯瞰小镇全貌的绝佳地，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彩色小镇。镇远镖局门口向上台阶啊，有一处月亮门，台阶两侧的红叶瀑布非常惊艳。潮河穿桥摇旅船集中停靠的码头，不时还有成群的大白鹅经过，巷口的机位啊真的非常有感觉。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中冷泉是天下第一泉吗？中冷泉又名南陵水，位于江苏镇江金山西侧的塔影湖畔。清道光年间，金山与长江南岸相连，中冷泉也和陆地相接。中冷泉源在扬子江江心，是万里长江中独一无二的泉眼。这个泉呢，原来是在波涛滚滚的江水之中，由于河道变迁，泉口处已经变为陆地，现在泉口地面标高为4.8米。中冷泉号称天下第一泉，早在唐代就被推举为全国易于鉴茶的七大水品之首，据说用此泉沏茶醇香甘冽，由此中冷泉声名远扬。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2: FM 九七四，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你是否已经对城市的熙熙攘攘和喧嚣感到厌倦，心中

期待着能够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您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为大家推荐一条极佳的旅游线路，那就是318国道。318国道也被称为护聂线，全长5476千米。这条国道横贯中国，它不仅是一条绝佳的自然风光线路，更是一条深度体验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选择。想象一下，驾驶在318国道上，你可以欣赏到从繁华都市到遥远雪域的壮丽美景。进入四川后，你将看到壮丽的雪山和独特的藏族风情，而当你到达西藏，那里的天空、雪山和湖泊将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和神秘。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以食物为主题的博物馆，这还是一个娱乐教育相结合的博物馆，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博物馆的食物模型多到超乎你的想象，几乎世界上各地的美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模型。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拍照地点，为了方便游客拍照，博物馆的装备也准备得很齐全，各种各样的造型总有一个适合你。鼓浪屿食物狂想博物馆不仅适合大人们游玩，对小孩子也具有很好的教育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参观，在见识世面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吃不惯是吧？
1: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2: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1: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2: 哎呦，
1: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2: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1: 我也超级喜欢喝。
2: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1: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2: 就不是那种
1: 饲料
2: 那种死猪牛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的。
1: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0: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
1: 嗯，
0: 据说啊，
1: 嗯，
0: 吃虫草长大的。
1: 哦，
0: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
1: 嗯，
0: 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鲁固藏之味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1: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
0: 嗯、
1: 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0: 对，
1: 嗯，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
0: 嗯、
1: 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IFM 974，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梦内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上个星期呢，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啊。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是的。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话，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的这个台里和庆元老师进行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方面更加的安心。
0: 哎，没错啊，这个质量方面一定是杠杠的。如果说不过关的话，咱庆元老师肯定是第一个拿话筒去报道了啊。现在也是恰逢他们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呢，这次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惠福利哈，像是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现金补贴，也就是可以直接立省40000元。
1: 是的，其实16年我们就已经和创意进行合作，到现在算算也是有个10年了，真的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说这次合作的话呢，相信也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拨打咱们的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一下咱们的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哦。
0: 那说到这个16周年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像是这个周年庆相关的福利政策呢？
1: 哎，有的有的，那必须是有的。其实周年庆期间的话，定装修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装修补贴，是免费给大家送16大品牌的家私哦。
0: 有哪些家私呢？
1: 比如说咱们就是家里的软装，像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以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你能想到的软装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哇，那基本上是给咱们的这个家具给配齐了哈。
1: 哎，是的。
0: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问啊，说这个家电会不会有一些家电呢？因为家电确实也是非常一个大头哈。
1: 哎，对，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它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都是秒杀价全部给你拿走的。
0: 而且我其实相信哈，就是很多人除了说这个家具家电能够就是通通带走之外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家里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一住就是一辈子哈。那这个地方就这块的问题，相信大家既然很了解很想要去了解的话，又想要知道怎么样来给大家做到一些隐蔽工程方面的一些质保呢？
1: 那其实我们在创意装饰这一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大家放心的。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达到了10年哦，而且他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您家，没有说其他的增项。而且的话呢，如果说遇上了咱们现在的周年庆，你定装修还能再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直接算下来

0: 的话是立省了4万元哦。
1: 哎，这样说下来，这个十年啊，确实很少。我就相信有很少有这个装修公司能够给大家保证到，因为十年期间啊，你指不定跑路了都不知道，对吧？对，但是咱们创意装饰呢，就是已经入干就已经16周年了啊，而且深耕这个装修行业也是快30年了。我相信就是说，对比下来，一定是给到大家非常安心的一个保障的
0: 哎，是的。
1: 啊。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也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问题也好。给到大家的政策、福利政策也好，但是能不能落实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哈。
0: 对，那其实这个创意的话，大家是可以放120个星的，因为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那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而且哦，他可是立了一个 flag，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
1: 那真的是要腿跑断了，但是愿意啊，为了咱们业主朋友都是非常心甘情愿
0: 对的。
1: 的，所以说咱们我相信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刘总的，因为像是全网的。大家可以查一个号，叫做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是可以直接找到咱们刘总。不管是你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刘总去到咱们家中检查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找他啊，报给你解决的。
0: 是的，你想想，就是刘总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受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各种问题，对吧？去处理大家的问题，那势必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工程质量给把关好、给做好的。那
1: 没
0: 其实像我们今年这个创意的重点工作的话呢，哎，其实还有我们的沁园老师作为质检官
1: 呢。哎，是，沁园老师这么多年啊，主持这个都市现场的节目，相信也是深受广大老百姓的信赖和支持。
0: 是
1: 那。
0: 的。
1: 他也一定会为咱们老百姓来打抱不平，给咱们业主一个放心的家。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在这个周年庆可以说赶紧来咨询一下咱们的热线。如果说你现在要订装修的话，我们现在订的话是直接能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万元补贴哦。你算下来的话是立省4万元，而且还有咱们的这个质保10年。你想想，我真的觉得在其他的装修公司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如果呢有一天啊，你准备装修的时候，可能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是你非常喜欢的。有人呢很喜欢那种极简风，就觉得家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还有人呢很喜欢那种侘寂风，就觉得它的色调的搭配啊非常好看。再说呢，之前呢有这种新中式的这种装修，它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有点浓墨重彩的一些色调方面，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会得以呈现。不过我觉得和设计师的沟通啊，包括和整个施工的一些装修工程队的沟通，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才会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家装公司。哎，一下子包出去，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太舒服了，太轻松了。可是呢这个问题啊又出现了，如果呢家装公司并不正规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呢就会坑你。这个其中呢像是一些增项的问题，刚一开始签合同啊，没有问题，这套房子25万之内全部搞定哈，包括窗帘包括家具全部都给你。结果呢在实际装修的过程中呢，你可能25万你可能40万都不一定打得下来。这个地方哎，这个门呐，哦，那我们目前的这个预算的话是这种门，如果呢你要换成那种门的话呢，不好意思，这一项可能要大概加个6000多块钱，就左加右加的话，加上去可能真的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了。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友啊，我觉得选择家装公司你就一定要选择很正规的。我们江西广电的联合创意装饰现在正在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这一点呢其实和我们的广电员工价格是一样的。然后呢现在订装修的话，你立马就能够省下40000块钱。这也是因为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最近才签下的战略合作啊。那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非常信任的话呢，我们将会派出了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派去当品质监督官，就专门来盯着装修的质量。这个样板房呢其实真的是希望我们媒体能够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作，通过媒体的介入和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很好的样板房，给大家呢立个标杆出来。媒体的样板房呢有很多的优势，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0791-88-20-6222，0791-88-20-6222，报名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钱。如果被选中的话呢，那我们媒体会全程的为你的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来亲自监督，其他的广电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的。我觉得就有这个价格的立省，这是非常让人心动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广电给我们听友们的独家福利哦，88206222，欢迎大家赶紧拨打，样板房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FM97。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

0: 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防，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54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2: FM 974，
3: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6: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

0: 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如果你错过了冬天的武功山，你绝对会后悔。上十万亩的白色草甸看日落日出，看云海，这一切都让人欲罢不能。十二月到次年一月是看白色武功山的绝佳时刻，门票提前订60块钱一张，建议安排2天1夜的行程。冬天气温低，还是更建议大家住客栈。爬山的话，建议大家内里衣服穿速干的，很有必要哦。鞋子一定要防滑，雪天很容易摔，没有骗人。冬季是武功山云海高发的季节，云海之上的日落日出，璀璨星空是最令人难忘的。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来武功山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瑞士交通博物馆。1959年开放的交通博物馆是瑞士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拥有很多主题公园和模拟装置，展品超过3000件，详细介绍了海陆空各类交通工具。馆内还有 IMAX 天文馆、美术馆、巧克力之旅等特色活动，露天广场更是提供了各类供小朋友体验的迷你交通工具。这也是欧洲最大的交通博物馆之一。颇具亲和力的是

0: 小朋友可以在博物馆展示的火车、飞机、汽车、自行车上爬上爬下，还可以体验各种飞行的感觉。不过大部分的小朋友会在室外消耗至少一个小时，那里提供各种交通工具玩具，包括挖掘机、火车、汽车、滑板车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1: IFM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is just a sigh。
3: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

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它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1: FM 九七四，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走在这条路上大概都会醉倒吧，如果你也爱喝酒，一定要来茅台镇感受一下微醺的快乐。整个镇依山而建，有数不清的酒店厂，一入内便满镇的酱香，在这里一切都精神了。从贵阳高铁到达遵义，或者直飞茅台机场，之后驾车90公里到达茅台酒镇，路上就可以看到世界最大酒瓶，另外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酒历史。然后呢，自然是要去茅台大酒店转一转咯，吃不同口味的茅台冰淇淋，每一种都是满满的酒香味。还可以去茅台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喝1499飞天，但是这是带不走的哦。最后一定要去转一下1915广场，在茅台渡口感受下赤水和涌动的水流，这赤水就是造就果酒特别口感的原因。还有茅台原浆啤酒也超级好喝，如果喝不了高度白酒的你一定要尝一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冰川会流动呢？冰川分布在年平均气温零度以下、气候寒冷的两极地区或海拔很高的高山地区，这些地区以固体降水为主，降下的雪花在地面上积累起来，越积越厚，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又因为受到周围低温的影响，马上又凝结成冰，有些则在重压的作用下压紧凝结形成冰，这些冰随着体积和重量的不断增加，最终成为冰川冰。冰川冰继续发展，当重力大于地面摩擦力时，便会发生流动，有时冰川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也会发生塑形流动。冰川的流动速度很慢，一般每天只有几厘米，最多的也不过数米之远。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5: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6: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1: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

0: 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肌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肌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啊，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啊，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3: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4: FM 974，
5: 旅途中的我，
6: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7: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7: 林俊杰的江南，
8: 冷冷的的的我们
7: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9: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10: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4: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3: 饿了吧？
2: 饿了，而且
3: 吃点啥？
2: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3: 啊，
2: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3: 是什么呢？
2: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3: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2: 对，
3: 然后
2: 有讲究的，
3: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2: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3: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2: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3: 对，
2: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3: 对，
2: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3: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2: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3: 嗯，
2: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3: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2: 哦，
3: 然后
2: 很漂亮的，
3: 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2: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3: 对
2: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

0: 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三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五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心出发。
3: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2-3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 88306164， 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54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2: FM 974，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你知道在湖南有一片秘境被称为东方的空中孤岛吗？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桌山，像极了漫画世界里的诺亚方舟。这里连宫崎骏都画不出的天空之城，在解放前啊，这里曾经是湘西土匪的根据地，现如今已经变成了自驾爱好者的营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1200米，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空中草原。别看这里高，来这儿可是不用爬山的哦，自驾就可以直接开到山顶。伴随着蜿蜒起伏的山道，真是车在悬崖走，人在云中游。不得不说，中国的基建实在太牛了，能把路修到这样的先进。这里全年有超过100天被云海给环绕，整个桌山仿佛悬浮在云雾之上，加上四周均是悬崖峭壁，所以就更酷似一座空中孤岛了。所以说很多人远道而来，只为在这里寻得一份远离城市喧嚣与焦虑的宁静。这里就是湖南龙山县的八面山，在这儿住上几天啊，可以说是人间值得。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巴哈马群岛的海滩为什么那么令人神往呢？巴哈马群岛的主岛叫新普罗维登斯岛，巴哈马联邦的首都拿骚就在这个岛上，同时毗邻天堂岛。拿骚和天堂岛这一对姊妹岛屿，将国际大都会的魅力和热带旖旎风光完美地融合成一体。来此消遣度假的游客们可以尽情地在各处观光游玩。巴哈马首都拿骚的海边一片粉红色，让人以为那里开满了鲜花，走近了才发现竟然是沙滩的颜色。原来整个沙滩都是由被海水冲刷成的红珊瑚粉末构成的。粉红海滩位于海湾岛南侧，延绵数里，在耀眼的阳光下，原本闪烁着白色光芒的细沙经过海水的浸润之后，竟然神奇地泛着淡淡的粉红色。这里的细沙富含特殊的矿物质，遇到海水就会变成嫩粉色，非常的奇妙。因为这片沙滩不同寻常，所以也就成了新人举行婚礼的最热门地点。新人在附近的小教堂举行了仪式，便会悠然地走到这片沙滩，对着蓝天和白云再次说出相爱的誓言。而这片粉红就是上帝留给所有相爱的人们精致的礼物。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九七四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0: 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

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眼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那其实要说到啊，咱们最近台里面的大事儿啊，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咱们和这个庆元老师去进行监督。那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为了让大家这个装修更加的放心。
0: 因为质量这块呢，他们一直都是特别的在意的啊，也是摆在首位的一个位置，
1: 立足之本呢。
0: 哎，对，是的，庆元老师这次呢也是作为品质监督官，也是为了把这个装修的质量给大家监督好。那现在也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啊，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一个福利，也是咱们广电独有的一个政策，就是10000元的补贴可以立省40000元的一个装修金。那这16年来说啊，我们已经和创意有了10年的这个合作时间了啊，
1: 是的，
0: 真的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那这次的合作呢，相信也是为了大家在品质上能够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专属的家装10000元补贴金。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16周年庆啊，那既然是周年庆，除了说咱们这种补贴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呢？
0: 哎，当然是有的啦，这个诚意必须要足啊。
1: 哎，
0: 周年庆期间呢，定装修可以免费赠送的是16大豪华家私，像是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等等，基本上是把咱们家的家具给包圆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直接用秒杀价就可以拿走。
1: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福利啊，这么多的一些补贴，那大家最担心的归根究底还是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因为毕竟家里的话，真的其实你装修好的话，真的就是很让人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觉得哪里不满意，就像一根这个钉子一样，对吧？就是很难受。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家里的话呢，很多朋友最终哎还是觉得，那我怕出现什么增效问题、工程质量问题。那我们创意的话，其实这些问题的这个发生程度会怎么说呢？减缓很多，而且你可以放120个星。
0: 是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它的这个售后啊保障是非常的到位的。比如说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它的质保期就有10年啊。而且呢，就是你跟你自己出去找这个游击队装修确实是不一样。
1: 对，
0: 创意装饰毕竟你看都已经入干都16周年了啊，那深耕这个装修领域也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这么长的时间，哎，他都还在这儿，所以说根本压根儿不用担心说啊，创意会不会跑路的这个问题，绝对是给大家打包票的啊。
1: 是的，
0: 而且用的材料呢，也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是直接送到咱们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问题。那这次呢，也是周年庆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福利，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优惠补贴，立省40000元，所以说可以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来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大家也担心说能不能兑现的问题，大家的话直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哎，一探就知了。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4: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5: FM 九七四，
6: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7: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6: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7: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6: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5: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如果说啊，每个城市都拥有一条老街，那江西抚州必然就是文昌里了。文昌，文脉昌盛之意，光听名称啊就知道这里有文人，有文化。 这里是中国戏圣汤显祖的出生地，也曾经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佛教、道教和天主教在这里和谐共处。改造后的文昌里既保留了古风古韵与福州特色，又增添了现代元素与实用价值。来这里或许你就能读懂福州。这里有万寿宫戏曲博物馆、正觉古寺，还有西洋哥特式建筑圣若瑟大教堂，竹编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在文昌里都还至今保留着。夜幕降临才是文昌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型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不定期上演，沉浸式体验下这场千古绝恋，梦里、戏里、文昌里。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业态丰富，吃喝玩乐够，样样都不缺。比乌镇安静，没有庄周商业，这里啊才是我们该来看一看的地方。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1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1: 乌尤尼盐沼为什么被称为天空之镜？乌尤尼盐沼在玻利维亚波托西省西部高原内，海拔3656米，长150米，宽130米，面积9065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层覆盖的荒原，有天空之镜的美称。边缘有盐场，主要盐场间有公路相通。乌尤尼沼泽是由古老的明清湖干涸而成，在雨后湖面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好似不是地球上的美丽的令人窒息的天空景色，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天空之镜。玻利维亚乌尤尼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盐沼，除了一望无际的盐滩之外，这里还有粉色火烈鸟、千年仙人掌、珍稀的蜂鸟，以及完全由盐砖建造的宾馆，这使得乌尤尼盐沼成为游客在南美的必游之地。
5: FM 九七四，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 五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梦旅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上个星期呢，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啊。那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是的。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话，也是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的这个台里和庆元老师进行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方面更加的安心。
0: 哎，没错啊，这个质量方面一定是杠杠的。如果说不过关的话，咱庆元老师肯定是第一个拿话筒
1: 去了，
0: 哎，去报道了啊。现在也是恰逢他们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呢，这次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惠福利哈，像是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10000元的现金补贴，也就是可以直接立省40000元。
1: 是的，其实16年我们就已经和创意进行合作，到现在算算也是有个10年了，真的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次合作的话呢，相信也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拨打咱们的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一下咱们的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哦。
0: 嗯，那说到这个16周年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像是这个周年庆相关的福利政策呢？
1: 哎，有的有的，那必须是有的。其实周年庆期间的话，定装修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装修补贴，是免费给大家送16大品牌的家私哦。
0: 哦，有哪些家私呢？
1: 比如说咱们就是家里的软装，像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以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你能想到的软装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哇，那基本上是给咱们的这个家具给配齐了哈。
1: 哎，是的。
0: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会问哈，说这个家电会不会有一些家电呢？因为家电确实也是非常一个大头哈。
1: 哎，对，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它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都是秒杀价，全部给你拿走的。
0: 而且我其实相信哈，就是很多人除了说这个家具家电能够就是通通带走之外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因为毕竟啊，咱们这个家里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一住就是一辈子哈。那这个地方就这块的问题，相信大家既然很了解很想要去了解的话，又想要知道怎么样来给大家做到一些隐蔽工程方面的一些质保呢？
1: 那其实我们在创意装饰这一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让大家放心的。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达到了10年哦，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您家，没有说其他的增项。而且的话呢，如果说遇上了咱们现在的周年庆，你定装修还能再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直接算下来的话是立省了40000元哦。
0: 哎，这样说下来，这个10年啊，确实很少，我就相信有很少有这个装修公司能够给大家保证到，因为10年期间哈，你指不定跑路了都不知道。对吧？对，但是咱们创意装饰呢，就是已经入干就已经16周年了啊，
1: 对，
0: 而且深耕这个装修行业也是快30年了。我相信就是说，对比下来，一定是给到大家非常安心的一个保障的啊。
1: 哎、是的。
0: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也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问题也好，给到大家的政策福利政策也好，但是能不能落实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哈。
1: 对，那其实这个创意的话，大家是可以放120个心的，因为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那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而且他可是立了一个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呢。
0: 那真的是要腿跑断了，但是愿意啊，为了咱们业主朋友都是非常心甘情愿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我相信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刘总的，因为像是全网大家可以查一个号，叫做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是可以直接找到咱们刘总。不管是你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刘总去到咱们家中检查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找他啊，包给你解决的。
1: 是的，你想想，就是刘总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受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各种问题，对吧？去处理大家的问题，那势必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个工程质量给把关好，给做好的。那其实像我们今年这个创意的重点工作的话呢，哎，其实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作为质检官呢。
0: 哎、是，庆元老师这么多年啊，主持这个都市现场的节目，相信也是深受广大老百姓的信赖和支持。
1: 是的。
0: 他也一定会为咱们老百姓来打抱不平，给咱们业主一个放心的家。
1: 哎，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在这个周年庆可以说赶紧来咨询一下咱们的热线。如果说你现在要订装修的话，我们现在订的话是直接能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哦。你算下来的话是立省40000元，而且还有咱们的这个质保10年。你想想，我真的觉得在其他的装修公司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 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进行预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3: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54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4: FM 974，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南昌中心有四湖，我们要说的就是位于南湖的杏花楼。这里还有一段绝世才女悲惨遭遇的故事。这名才女叫做娄素贞，是第四任宁王朱宸濠最爱的娄妃。娄妃自幼就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长大后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15岁的时候被宁王选入府为妃，宁王对她宠爱无限，不仅为她在杏花楼修建了梳妆台，还特意派人前往苏州请唐伯虎来南昌做她的老师。与宁王携手出游赏花论诗的那些年啊，成了她一生当中最 美好的光景。然而好景不长，正德十四年，宁王听信术士之言，图谋不轨，欲称帝为王，娄妃劝阻无果，果然宁王失败被擒，娄妃则悲痛欲绝，用血泪写下了那句画虎屠龙探旧图，血书才了凤眼窟的诗句，然后便投江自尽，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王阳明念其义烈德贤，命人礼葬。南昌为纪念娄妃，将杏花楼保存至今，供后人来悼念。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落成开放，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里程，馆舍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浑庄重，融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于一体。馆藏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广。其优上的陈列、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优良的秩序和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中外宾客纷至沓来，已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2: FM 九七四。
3: That means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4: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1: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

0: 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1: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0: 哎呦，
1: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0: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1: 我也超级喜欢喝。
0: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1: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0: 就不是那种
1: 饲料
0: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1: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0: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1: 哦，
0: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1: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0: 对，
1: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
3: 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54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4: FM 974，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4: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6: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4: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FM 974，
8: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第一次来四姑娘山，三沟应该怎么选呢？看这边就可以了。双桥沟开发程度比较完善，适合第一次来四姑娘山游玩的姐妹，全程的所有景点观光车皆可以到达，不是那么的耗费体力，风景呢也比较丰富。长坪沟处于半开发的状态，全程徒步较多，景区观光车只能送到一小段的距离，剩下的呀全靠走，也可以选择骑马会比较轻松。 海子沟全程。

0: 只能骑马或者徒步，比较适合专业徒步爱好者。
1: 现在啊，正处于四姑娘山的采林季，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好像一幅油画。过段时间，四姑娘山就会被白雪所覆盖，雪景也很漂亮，建议一定要早起看雾凇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马尾瀑布的火焰是怎么产生的？每年二月晴天的傍晚，位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的马尾瀑布，在日落时分就会呈现出绚丽的景象。瀑布最开始发出黄色的光芒，刹那之间，整条瀑布都被阳光照亮。人们将这一壮观的景象称为火焰瀑布。火焰瀑布的形成条件十分严苛，首先要有足够的降雪量。这个瀑布是依靠酋长岩上的雪山融水为水源，酋长岩上的雪一般在每年的十二月和一月融化，到二月底的时候，这个瀑布很可能已经没有水源了。其次是太阳的角度，太阳的位置必须正好将光芒覆盖在这个瀑布上。当太阳和瀑布达到一定的角度时，就会出现这种奇观。而合适的太阳角度只出现在每年二月晴天的傍晚。
2: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974
3: RFM 974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如果呢有一天啊，你准备装修的时候，可能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是你非常喜欢的。有人呢很喜欢那种极简风，就觉得家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还有人呢很喜欢那种侘寂风，就觉得它的色调的搭配啊非常好看。再说呢，之前呢有这种新中式的这种装修，它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有点浓墨重彩的一些色调方面，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会得以呈现。不过我觉得和设计师的沟通啊，包括和整个施工的一些装修工程队的沟通，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才会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家装公司。哎，一下子包出去，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太舒服了，太轻松了。可是呢这个问题啊又出现了，如果呢家装公司并不正规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呢就会坑你。这个其中呢像是一些增项的问题，刚一开始签合同啊没有问题，这套房子25万之内全部搞定哈，包括窗帘包括家具全部都给你。结果呢在实际装修的过程中呢，你可能25万呢、啊、你可能40万都不一定打得下来。这个地方哎，这个门呢、啊、哦，那我们目前的这个预算的话是这种门，如果呢你要换成那种门的话呢，不好意思，这一项可能要大概加个6000多块钱，就左加右加的话，加上去可能真的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了。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友啊，我觉得选择家装公司你就一定要选择很正规的。我们江西广电的联合创意装饰现在正在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这一点呢其实和我们的广电员工价格是一样的。然后呢现在定装修的话，你立马就能够省下4万块钱。这也是因为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最近才签下的战略合作啊。那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非常信任的话呢，我们将会派出了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派去当品质监督官，就专门来盯着装修的质量。这个样板房呢其实真的是希望我们媒体能够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作，通过媒体的介入和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很好的样板房，给大家呢立个标杆出来。媒体的样板房呢有很多的优势，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0791882062220719188206222，报名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如果被选中的话呢，那我们媒体会全程的为你的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由庆元老师来亲自监督，其他的广电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的。我觉得就有这个价格的立省，这是非常让人心动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广电给我们听友们的独家福利哦，88206222，欢迎大家赶紧拨打。样板房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4: 饿了吧？
3: 饿了，而且
4: 吃点啥？
3: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4: 是什么呢？
3: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4: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3: 对，
4: 然后
3: 有讲究的，
4: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3: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4: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3: 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4: 对，
3: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4: 对，
3: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4: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3: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4: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只要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然后会跨越越驼驼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3: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4: 对
3: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4: 对，
3: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4: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3: 看云，
4: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

0: 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湘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2-3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地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境界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54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2: FM 974，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

0: 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它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步履不停，热血滚烫，青春自有万丈光芒。以热爱奔赴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2: FM 九七四。
3: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

0: 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97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0: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作为一个南昌人，怎么能够没有吃过扬子巷呢？今天我带了100块钱来打卡扬子巷美食，走。
5: 满满当当才19块钱，
6: 味道还不错，挺入味的。
4: 刚刚排队的水煮店，如果说人太多的话，建议大家不需要排队啊，因为水煮店在哪里都可以吃到一样的味道。但是地黄鸭脚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打卡一下，因为这个辣度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挑战的。好，谢谢，我来尝一下传说中的地黄鸭脚，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辣。这个太辣了，真的，我现在感觉我的胃已经在燃烧了。现在还剩50多块钱，我们来看看在扬子巷还能够吃到点什么。
5: 他们家一共是有2种口味，一个是油炸臭豆腐，另一种是水煮臭豆腐。
4: 这个和我在市场上吃的臭豆腐不太一样，第一口下去超软，里面很嫩，一份臭豆腐里面还有粉丝，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这个糯米饭和我的拳头一样大，我来尝一下。来扬子巷不吃鸡蛋汉堡等于白来。才多少年啊？
7: 30多年，
4: 那肯定很好吃。一口下去，里面的糖汁就在我嘴里迸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今天的美食探店打卡就已经结束了哦，50多块钱已经能够大致的把扬子巷给扫了个遍。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工作日的时候来，因为人会比较少哦。

0: 974哥为什么？
1: 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理发店的国家是哪里？理发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事，但世界上有着一个国家没有理发店，这里人人非常的富有，可以说个个都是土豪，理个发都要坐飞机出国。这个国家就是梵蒂冈，这是一个国中国，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梵蒂冈这个国家是很小的，面积可以说没有中国的一个省份大，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而且是人口最少的国家，所以开理发店是非常亏本的生意。2020年梵蒂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国现在只有801名公民。
2: FM 974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
3: 享受 iFM。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理想，以奋斗书写远方，致敬热血少年，致敬蓬勃青春。五四青年节，心怀热爱，乘风破浪，奔赴属于我们的荣光。
1: FM 九七四，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你要问我冬天的黄陵美在哪里，婺源黄陵的美啊，在它的多个维度。
4: 徽翔白瓦的徽派建筑美，古村依山而建的立体感美，混搭叠加的许多颜色美，清晨静谧的石板小路美，夕阳时分的万家灯火美。
3: 这里是称榜国家地理最美的古村落婺源黄陵。
5: 北方的白雪已经覆盖大地，江南的冬意也悄悄来临。不同于其他季节，此时的古村已经进入了年前的筹备阶段。市集上随处可见的热闹氛围，都在预示着今年的热闹非凡。
3: 十二月初开始啊，景区已经没有排队打卡、人挤人的现象了。如果说想要来玩的朋友呢，这个时间点来是最好的哦。
4: 位于黄陵古村顶端的倚山秘境温汤馆，拥有八个户外园林汤池。温汤伴着下午茶，还有恒温无边泳池，纵观晒秋和万亩梯田。
3: 为了这一池私汤，多来一次黄陵也值得。
5: 冬天的黄陵除了绝美雪景，更是一处怀旧之地。隆冬的崖上古村不仅有晒秋，还有龙灯、烟花、婚俗、灯彩，年味十足。各种地道的民俗度假式体验，从12月16号到来年的2月24号，黄陵民俗文化季等你来打卡。
3: 我们都说啊，这过年的年味儿越过越淡了，不如就来婺源黄陵吧，让它给你找回年味。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建于1929年，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楼。广州博物馆是华南首座博物馆，它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为使命，对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发展成为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宣传广州历史文化的地质性综合博物馆。如今，广州博物馆新馆建设是广州市政府为进一步彰显广州历史文化名城风采，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必将是广州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美丽的珠江之畔，一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博物馆呼之欲出。
2: FM 九七四，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4: 还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5: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6: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5: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6: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5: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6: Somewhere only we know。
2: FM 九七四，
0: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0: FM 九七四。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1: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1: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岛中岛，湖中湖，是哪里？
2: 从前有个岛，岛上有个湖，湖里还有个岛，岛上还有个湖，湖里又有个岛。这不是绕口令，而是地球上真实存在的景观。这个奇特的地方就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上。吕宋岛是菲律宾最大的岛，它西南部有一个叫塔阿尔的大湖，湖中有座形状近圆形的塔阿尔岛，在塔阿尔岛中间又有一片水面叫黄湖，黄湖一隅水中又耸出个火神点岛，岛与环湖湖相套，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构成了三重岛中岛、两重湖中湖的有趣风景。
3: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怎么能不

至朝阳江滩公园呢，感受赣江边的晚风拂面，欣赏如诗如画的日落美景。漫步在朝阳江滩公园的小径上，仿佛置身于海滨，所有的烦恼与忧愁瞬间烟消云散。与朋友或者爱人在这里散步，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相互依偎，享受这难得的惬意时光。如果你觉得生活已经很疲惫了，那就别再错过这美丽的夕阳和晚霞，快来与日落约个会吧。只要乘坐地铁四号线至观音路站三号口出来，别再犹豫了，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荷兰猫咪博物馆。猫咪博物馆的男主人鲍勃为了纪念曾经的一只名叫摩根的红毛猫而设立了这家博物馆。鲍勃对于爱猫除了呵护有加，还视其为终身良伴。上到二楼之后，灯光微暗，给古老的家具增添出一层神秘感。这里原来是主人的客厅、餐厅和书房，不过现在全部都是展览区了。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关于猫的艺术品，上千件以猫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展示了一个多彩而有趣的猫世界。这个属于猫的博物馆虽然不大，但如果你喜欢猫的话，流连其中会感觉过足了瘾。
2: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3: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吃不惯是吧？
4: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5: 就是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4: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5: 哎呦，
4: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生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5: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4: 我也超级喜欢喝。
5: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4: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5: 就不是那种
4: 饲料
5: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4: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5: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4: 哦，
5: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4: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5: 对，
4: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5: 是的。
4: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

0: 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3: 饿了吧？
2: 饿了，而且
3: 吃点啥？
2: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3: 是什么呢？
2: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3: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2: 对，
3: 然后